这个是我其实这个真的真好，那谁这个呢？这在的，谁在这个中？其实这个真的真上面看 CBC North Radio One Gala 的球队呢，偶尔来了都。当时在看那在高那，他们看到弟弟在那没那个钱，看到弟弟了 Rolling Stones 的 Jumping Jack Flash 在那个钱了了，看到弟弟有真的了，谁看上他一双三黑？他穿了上那个在工地的时候，穿最好的工地。Jono was a good year and a heaven dear. The other can you see it's at your Rolling Stones, Jumping Jack Flash and I get you know, can I see it?